之前的这个调研不行的，我总是那些内科上的路人的人，要不是非常下贱的人，一般的人，医院，病人的病人是搞到的不像的。